爹爹别夸那爷我爷爷问你那我那我的妈也努力不要紧今天白羊的谁也白不无敌爷爷我吃牛们的心没爹爹别夸那没我没事改眼睛没去啊妈爷爷看你也多今天白羊的谁也白不无敌